0: 吗？
1: 妈妈。还能把钱给我赚的吧？还赚的吧你吗？要把被子，要把鞋，要把大，要的被子阿哥，要把我的春风，你你哪比我阿玛丽娜？阿玛丽娜，我夸我你们呢，那那不是的，姐。